0: 你不是马本三世，不是你的马本，哎，这个当马本三世，这个他妈三三六六，这个他妈三三零不零了，这个他妈三三零零八八三三零零八了，这个他妈马八七七零八八八，没有什么，哎，马八八零零三八零零了，马八七零了，宝了了。
1: Dos canadianos, Vieux Soleil, escoitamos o tema La Rue Canal.